0: 贵啊，校长特别喜欢说的丹桂飘香啊。丹桂呢，它就是好看，它花色是那种橙红色的啊，观赏性比较强，但是香气呢，相对来讲就比金桂要弱一点了啊。还有一个呢，叫四季桂，一听它名字，它一年四季都开，它花期是最长的，几乎全年都开花，但是呢，就没啥香味啊。也叫月月桂。每个月都很贵。金桂、银桂、丹桂、月月桂就是目前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几种桂花。金桂是浓香，银桂是幽香，丹桂是红好看，四季桂呢就是开的时间长，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啊。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我加练一题，甄嬛在被搬进碎玉轩的时候，皇后娘娘为了掩盖碎玉轩里原本有的埋的麝香气味
1: 啊，
0: 在她入宫的时候新种了几株桂花，那这个桂花是什么品种？是金桂、银桂、丹桂还是四季桂？
1: 我刚想说十三香，
0: 咋不说毛主义呢？
1: 香香的汁儿，四方方。
0: 正确答案就是金桂，因为它最香，它可以掩盖住埋在墙根底下的麝香的味道。这道题答对不加分啊，不加题。另外提醒大家哈，就是咱们经营九五啊，跟力帆养车合作的专属的洗车的大礼包，59.9元可以洗6次啊，量才洗车，全年核销啊，12家店都可以选，除了过年的一个月不能核之外啊，其他都能核，就是每个车牌仅限一单，多牌无效。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回复金属的金字，你可以先问问我啊，我这里有这个他洗车的步骤。啊，然后有人说，那你说这洗车，那万一就是只洗外面，我觉得虽然可能不到12元一次，只洗外面我还觉得不愿意劳那个神。
1: 会喽，
0: 给大家洗车能够保证，首先肯定车的外面会给你洗干净，然后轮毂会给你洗干净，车里头脚垫各方面给你拿出来洗干净，发动机机舱里头也给你除尘，这四个步骤是绝对有的。如果你要觉得还不够相信啊，要眼见为实，我们这里有专业的操作流程，整个下来的视频啊，你可以看一看它包含哪些步骤啊。然后如果大家信得过啊，觉得确实哎，家门口一看有12家门店，家门口离你家也很近啊，你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你能看到这个海报上面有哪12家门店，在哪个区，在哪条路上啊。北辰有，月湖有，雷锋大道有，然后明秀湖附近也有，然后山木冲也有，我记得的这些啊，反正有12个啊，你自己去看，离你上班的地方近啊，离你通勤的这个路线近啊，然后或者是离你家近啊，我觉得买一个薅一单羊毛也是不错的。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啊，7座及以下的咱们的私家车。

0: 我还想听你说两句，这是上上荣宠，
1: 这是上上荣宠。
2: 玩对了，玩对了，马上那歌要来了。
0: 谁能过情关？
3: 有关老师甩头发，旧梦一夕往事迷。
2: 玩对了，玩对了，玩对了。
0: 真是柳佳琪真是好啊，有这些类似的角色，他就没有，他驾驭不了的。
3: 谢谢你啊，什么年龄段太监都行是吧？
0: 啊，都行。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好朋友坤哥说了啊，我那个券我买了，我周末就去洗一回，体验好了就给同事朋友们推荐推荐。哎、
3: 提前预约啊，提前预约、啊。
0: 太感谢了，是是，首先第一就是提前预约，因为周末可能洗车的朋友也多，提前约呢也不用跑空，也不用耽误大家的时间。二一个，因为一个车牌仅限一单嘛，如果大家买完试完之后确实觉得好，确实觉得不错，也欢迎大家呢把咱们这个海报呀分享到你的这个同事群呐、家人群呐，啊有羊毛大家一起薅，59.9块可以洗五次车，单次不到12块钱，而且流程呢是非常的清晰啊，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也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店啊，力帆养车大家路上都能看得到的。有需求的朋友哈，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量才洗车5次只要59.9块，单次不到12块钱啊，然后还送你3次故障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都可以来进行检测，核销时长长达1年。简单来讲，就过年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能用，仅限7座。及以下的非营运车辆啊，然后呢为了避免直接到店呢需要排队浪费大家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前一天跟门店电话预约，门店地址在哪儿啊，各方面的在这个小程序里都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楚。怎么打开这个小程序啊？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955电台，你就会收到这个海报了，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打开小程序，就能直接下单59.9块5次啊，量才洗车，大家用完觉得好，也非常欢迎大家分享给你的同事啊、朋友啊、家人，感谢啦。

0: 烦死了。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Give it up, y'all.

我想找几啊，或者你朋友如果要洗车啊，你给他们用的话，就很麻烦，因为他们认他们手机里边没有那个码，就是小程序里边核销不到他的码，所以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也需要用的话，也可以让他们自己买，因为59.9元管一年的洗车哈、啊，五次的洗车、啊，你不可能说你每天都洗吧，或者你一个礼拜洗一次也不至于，是不是？还有朋友问了，说他这个洗车是不是就拿水呲一下子呀？那你那样的话，我家楼下我接个水管子我也能干啊。不是哈，你要知道这个力帆养车，首先人是大品牌，对吧？全长沙12家门店，河东河西，从南到北都有，这是一。第二个呢，他的这个洗车啊，原价是68的，你想一想，现在路边一个小店，那随便洗个车可能都得30或者35那样子，是吧？人家这个是68的，那肯定是要比那个要好的哈啊，包括你这个轮毂都能给你冲干净了啊，然后这个发动机除尘啊，花里胡哨的这些玩意儿都有啊，里边有很多内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子。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呢会弹出一个海报，那海报上面就有具体的内容，还有门店的地址，你看一下子离自己家哪个门店最近。有朋友说了，说那个有个门店离我最近的都7-8公里，那这种我觉得就犯不上了。除非说啊，你比如说你工作在那边啊，或者你经常需要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往那边跑，哎，正好过去了，把车往那一丢，洗一下子，这种也可以啊。

0: 是一个游戏运营到了用爱发电的境地，基本已经宣告商业死亡了。一个佛系游戏为什么要充钱呢？这不是商业矛盾吗？于是官方自嘲白大功啊，项目组缩减到个位数。我跟你说，这都不算运营游戏，这就是行为艺术。他们的日常工作估计是每天把服务器擦一擦，哎，把小哇哇的行李重新摆一摆，然后互相说，哎，希望今天没有人点退款了。啊，最扎心的是什么呢？ IP 授权的合作也到期了。啊，就像你辛苦装修了一套房子，然后房东过来跟你说，说对不起，我们要收回了。啊，那墙纸能不能撕掉我不管，反正这地儿我要改成健身房，你赶紧走啊。不过我们也不用太难过。这九年来啊，这只哇哇陪我们度过了很多个无聊的深夜。它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等待，什么叫随缘。只要寄一张明信片回来，我就觉得它过得还行。只是这次啊，旅行真的是要结束了。还会再见吗，燕子？再见的时候你要开心，你要幸福，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燕子。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下单购买这个力帆养车的这个洗车套餐的话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直接扫码下单啊，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

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了仲裁申请。经过审理，仲裁认定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公司挺有意思啊，出于成本考虑，你给员工整个睡袋完都睡公园得了呗。近日，市民李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投诉一款声称可以靠看视频赚钱的 APP， 叫袋鼠点点。李先生提供的页面截图显示，他的账户总收益已经达到了136块

真的是没得说。你知道根据中国睡眠研究协会在今年发布的啊，整个2022年的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就告诉我们，说超过3亿的中国人都存在睡眠障碍，有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你知道睡眠困扰不是说睡不着这件事儿啊，说你这干瞪眼睡不着啊，这个是已经非常明显的睡眠困扰了。睡眠困扰还包括什么呢？就不该困的时候特别困。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

0: 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如果纽约没有高谈书籍，巴黎没有莎士比亚，旧金山没有城市之光，上海没有季风，南京没有先锋，台北没有成品。
1: 书就是职业的书评人啊，他们想要带领我们跨越人类文学创作几千年的历史，来帮我们探访了96位非常杰出的作家所创造的96个幻想当中的世界。所以呢，第一本书一出来广受好评，真的是卖得很好，然后被翻译成了很多语言，被引进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所以它的第二本就是《伟大的虚构二》啊，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同步中文版就已经上市了，在去年的时候打开这本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经典诞生的地方啊，巴尔扎克的巴黎，菲茨杰拉德的纽约，沃尔夫的伦敦，海明威的西班牙，当然还有阿尔罕帕姆克的土耳其。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文学和地理学的跨界之作，就真的是独辟蹊径，从地域的角度再次为你重新的解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也为你梳理了200多年来世界文学的思潮，讲述那些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之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的这些作家们，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构的文学题材的。所以你可以从中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啊，更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一个国家地域的关系。就干嘛呢，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是你进行世界旅游的时候，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适合带着的。就是那些喜欢读文学作品，喜欢读虚构作品，又热爱旅游的朋友们，伟大的虚构第二部这本书非常推荐给你，作为经典的书籍，你可以一直带在身边，陪伴你去世界各地旅游，去掌握世界文学的基本认知。今天你在 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都可以提取到这一份什么呢，就是经典哈，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不是说我说它是经典它就是经典，而是几百年来大家都说它是经典啊，总是会提起它，总是会想到它，总是在探讨它，这些作品。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

0: 都市跨越千年的回响。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翠门九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0: 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

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小小说，我想去爷爷奶奶家过一次春节。从小到大，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团聚，很多放纵，一年一次，无所顾忌大买大吃零食的权利，还有去不同人家串门

0: 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喝杯凝住时间，期待阅览他心里那孤单，浅酌夜成为习惯，感慨弥漫，为了常常点的这阙歌。看过他模糊双眼，天色已变晚，目送他再一晚。我很喜欢他用到的那个词阅览，期待阅览他心里那孤单，就像阅览一本书一样，隔着一点距离的欣赏。那这个我除了想要看到更多，了解更多这个他内心的孤单，他也一天天的看到他模糊双眼，应该就是眼睛里面有泪吧。而这个我从来没有真正靠近，只是一天天的目送他在夜深的时候离开。

静听湖水，他清酒过几杯熏醉，还正要答一句，那戒指砸破思绪。这个小节呢，揭露了一个对歌里的这个我来说有些残酷的事实，他每天都在暗中观察暗中关注的那个他，手上戴着一枚戒指，通常呢都是代表已婚，所以歌里的这个我每次看到他万千思绪，但又

喝杯凝住时间，凝住泪眼，他可会觉孤单？喝杯凝住时间，流连达旦，他跟我哪相关？喝杯凝住时间，人群渐散，天光了最孤单。整首歌词很多次小节的开头都是喝杯，喝一杯，凝住时间，就像是透过酒杯的透明陷入一种时间暂停的幻想，希望你一直在这里，但是很快就意识到他跟我哪里有半点关系呢？再到最后像是在劝自己释怀，天亮了，人群散了，你也不要再想了，跟他的发展可能没什么希望。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
1: 平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不要多吹空调了啊，这个天气能够直接晒晒太阳的，吹吹自然风也是挺好的。注意家里面啊，这个如果常吹空调的朋友，记得勤的通风换气啊，这个是对于比较友好的，特别是养猫的、养宠物的一些家庭啊，猫毛让它出去一些啊，不要老堆积在房间里面，特别不好。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点什么呢？啊，咱们书接昨天的节目，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啊，这个啊，霸王茶姬他开始卖茶叶蛋了啊，然后引起了这个很多朋友的一些讨论。昨天我们就聊了这个茶颜悦色出的一些啊比较火的爆火的一些明星的单品啊，有一些呢是也可以购买过的。我觉得最推荐的几样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木兰的那个无火香薰，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昨天我上完节目之后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我看到那瓶香薰在那儿放着，我往近一凑啊，嗅了一下，还有味道，还真的还有味道。我感觉而且感觉到它的那个水就像那液体部分呢，怎么一直没有变少，所以里面它肯定加的那个水比较少，全都是精油那种感觉，所以它挥发的比较少一些些。我觉得这个是强烈推荐的，如果大家有逛到的话，可以尝试买一买，或者用积分兑换兑换啊，这是第一个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晴雨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能够出更多，哎，色系比较纯一点的，或者更好了。第三个就是他们的习惯茶，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啊，也是属于上班的朋友们啊，我觉得比较推荐的，在办公室里面，你稍微拿出一些，你泡一泡啊。有不同的口味，哎，根据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想喝什么口味，你自己拿一个出来泡一泡，我觉得还是挺解乏的啊，又没有像喝白开水那么的单调和无聊。这是昨天啊，给大家讲的茶颜悦色的几个爆火的单品。那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其他奶茶品牌啊，他们出的一些衍生产品到底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呢？然后很多很多的朋友，因为我在天天在粉丝群当中跟大家一起讲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推荐啊，这个我觉得啊，先聊这个话题吧，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些奶茶品牌啊，它要出比如说周边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算是场景补位吧，啊，弥补一下门店比如说在低峰时间段啊，比如说早餐呐、啊，或者下午啊，或者晚间呐、啊，它的一些空白，哎，他有些人专门可能他不是想要买奶茶的，但是路过那个店当中，哎，发现有零食卖，他就想尝两口，可能是弥补一个点啊。第二，他反正就不额外的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啊，这个摊位成本要租个房子啊之类的，不用在原有的门店当中摆一摆就好了，哎，多一些的利用空间。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比如说低门槛的一些加购啊，比如说大家

现在也很出圈啊。盲盒系列到实用的一些生活好物选择也非常多，而且蜜雪冰城我发现了它特别喜欢联名，它联名好多好多的品牌，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啊，但是呢其实它联名了很多。那先说它的盲盒手办系列，刚才亚飞说的那个就是让它火出圈的最出圈的一个盲盒，就是它一块钱一个的那个盲盒啊，就是不倒翁系列，真的是很火，大家一买就是100块钱一百块钱的买啊，就端盒是100块钱一百个端盒，就你拍拆包装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真的是无与伦比啊。那个呢我家里面现在还有，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它的延伸品产品盲盒系列，就是雪王观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其实非常的火，每一款都很有特色，比如说有一款叫我印象很深刻叫雨后小青蛙，它连雨滴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还有那个航海水手有半透明的底座，还有小音符的一些配件，还有会发夜光的啊，这个做个好梦啊，还有打开头盔的宇航员款呢、啊，它的创意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主要是雪王啊，它这个形象太适合做手办了，就是很可爱你知道吧，它怎么胖嘟嘟的啊，可爱的表情，萌萌的大眼睛，然后胖胖的这个身体，怎么做造型呢它都不丑你知道吧，哎，它做 IP 它不丑，它可以卡通化啊，也可以卡通包装化，之所以它很好做联名，而且也很可爱，也很吸引朋友们。嗯，帮我这个霸王茶姬和茶颜悦色就没有，他们就没有那种可爱版的那种形象人物你知道吧，其他的一些一会儿还会讲到啊，其他一些奶茶品牌也没有。你看大家能想想奶茶品牌那些有可爱形象的有哪个，一个就是雪王嘛，还有一个小黄鸭也算一个对不对，然后呢你说沪上阿姨

哪些地方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比如说横店啊这种地方，又给人他互动娱乐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珠海长隆野生动物园啊、水世界啊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呢，为什么家长愿意去？就是第一，他留出一天或者两天时间，孩子里面玩很开心啊，我自己可以放松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在珠海去找点吃的玩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亲子的殿堂。但是反倒是比如说纯旅游景点、山水旅游景点，小朋友就不是很开心了，他看不懂啊，他现在目前为止还欣赏不了这些美景，他只想吃好吃的啊，玩那个地方有没有海洋公园。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理解啊，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来长沙玩啊，就是我说长沙没有什么好像太多，我说可能比较适合大人来吧。

中鸭子啊，这个30只小鸭子或者是3个中鸭子就可以兑换一个大鸭子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这个换鸭告示，哇，挺出圈的。所以如果有个自有 IP 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蛮出圈的啊。可能在比较竞争激烈的奶茶行业当中，你出一杯新品无人知，但是呢你用通过这个 IP 的一些活动可能会被所有的朋友了解到啊，知道，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一个品牌的竞争力啊，不仅仅是在一个产品本身啊，在这么卷的奶茶行业市场当中要脱颖而出，一定还有其他的偏方啊。但是这个偏门啊，就是给你增加扩大影响力啊，吸引粘性群体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做得比较好啊，比较成功的奶茶品牌它出的一些延伸周边，就是邻里，哎，还有很多很多的品牌。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再跟各位一起聊啊，再快速的盘点一下还有哪一些品牌我觉得不错的一些品类啊。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咯。

0: 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

0: 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7: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

0: 热泪满腮。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陪你丽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
8: 对，我一直想去很多著名的大学参观，但是都没有去成。我的心愿之一就是想去我所在的城市的深大校园里看一看，一是因为我就在南山上班，距离很近，二是因为我依然喜欢的那个男生在深大读书，希望深大开放参观之后能够立马实现这个心愿。26岁的杨先生说，大学所能够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喜欢的他一起去旅游，遗憾的是过去几年很难实现，而现在更没有机会了，那就让我一个人去吧，去掩埋过往，不求走出，只求让自己好过一点。原先计划的行程是厦门到广州到西双版纳，他都已经走过了，而我过去一直没能离开学校，现在我想继续走下去。

0: 小小说，我想去爷爷奶奶家过一次春节。从小到大，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团聚，很多放纵，一年一次，无所顾忌，大买大吃零食的权利，还有去不同人家串门走亲戚收红包的机会，那是和
1: 长得

底，就是因为那里很容易看到跟小夜猫的妈同样理想的人，找一个理想的小院子租下来，晒晒太阳，看看花，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最容易产生那些因为自然而流淌出来的歌曲。这首歌挺原生态的，虽然是说这个想法支撑我走过了所有黑暗的时光。那个路径是我先得要完成国内的硕士学位，要么先工作然后攒钱出国，要么呢寻求出国工作的机会。我相信总会有的，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总有一天我会过上那种我想要的自由的生活。有的时候其实有些愿望并不那么恢宏，它可能在外人看来真的是你努力几步就可以达到的，但唯有践行者知道，这当中度过的每一天，每一步路径的实现都需要筑梦踏实，少一步都不可以。而那些改变你生命的可能就只是那关键的几步。我觉得对尹同学来讲，他做了他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他只有17岁，他的留言是，我希望在农历除夕那一天能够线下签署遗体器官的捐献仪式，因为这一天我终于18岁了。在他留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做这件事。我很想知道你的18岁生日如你所愿吗？我们常说以终为始这个词，意思是当你想明白了生命的归处，你一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倒退回来的每一天，你就将知道该如何度过。

时希望能够顺利的考上研究生，去北京读研，因为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我想买很多的 CD， 想看很多的书，想去现场演唱会，喜欢在城市里坐着公交车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

0: 的保健品啊，吃的东西，然后呢用的东西，在办公室有好多睡眠神器、午休神器。古人也是非常讲究所谓的装备这件事儿啊，睡眠之器门道也不少。如果有幸到某个古人家里面去瞅一眼，你会发现就光是用来睡觉的寝具它就不止床这一种。你知道古代啊，卧具是分四种，啥呢？就是榻、罗汉床、拔布床、架子床。这四者
1: 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
0: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我们和各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一共是4卷。它呢是由非常资深的一位科幻作家，他是夫妇啊，叫做范米尔德夫妇，他们两个人一起来编写的，收录了整个20世纪10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在20个国家100位科幻名家的100篇经典短篇科幻作品，所以它是被分成了4卷，既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预测，也有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大胆猜想啊，更有对所谓的浩瀚银河和时间尽头的探索。就毫不夸张地说，这很可能是一套过去甚至未来都被我们忽略掉的一部科幻选集啊，骨灰级的科幻迷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套书。这也是站在科幻文学殿堂外跃跃欲试的一些读者们的入门首选。因为呢每个故事都不长啊，它是短篇小说，但是量又够足啊，有100篇，而且呢都是高分之作，来自于全世界20个国家在100年时间里面创作出的100篇短篇经典科幻作品。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
2: Flute Piccolo。
0: 这本书单里经典的书籍，再给各位来推荐一套跟神话相关的。那我们中国有我们，你可以一直带在身边，陪伴你去世界各地旅游，去掌握世界文学的基本认知。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都可以提取到这一份。这一份什么呢？就是经典哈，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不是说我说它是经典它就是经典，而是几百年来大家
3: 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粤语歌，整首歌词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那就是一段并未真正发生的爱情。这是来自 Rubber Band 的一首《一杯》，喝一杯，一杯酒的一杯。

摇晃的吊灯，酒馆中我爱给调暗，傍晚已步进礼顺殿内悄悄等，南杰士暗喜，他今天衬衣很唯美，随性那香气，每次太捉弄心里。从最开始的前两句，我们就可以推断歌里的这个我，可能是这个酒馆的老板，或者是这个酒馆的员工，因为里面写到他喜欢把酒馆的灯调暗，而且他在傍晚之前把店里的各种东西整理好，等待开门营业，同时也是在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一定不是第一次来的人，因为他说他今天

天衬衣很美，可见每一天他都在观察它。可能今天发现他衬衣很美，昨天发现他发型变了，或者明天又看到他心情低落等等。那整体来说，看到他这个我都是很开心的。就像歌词里面写的“难解释那暗喜”，也就是暗中喜悦。

0: 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技能掌握数字

0: 你可以
1: 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团聚，很多放纵，一年一次无所顾忌大买大吃零食的权利，还有去不同人家串门走亲戚收红包的机会，那是和久违的亲朋好友们见面的日子，算是日常生活的小惊喜，因为那是一段不做任何正经事也能自我豁免的时间。每年年三十在家我都要写春联画年画，但是今年爷爷85岁，奶奶79岁，我希望下一个春节很快我能够回到他们身边。

比如我看到晶晶，她给我留言说，我想要过一天没有手机的生活，我每个月都有一次无手机日，那是我每个月一次逃离繁杂的学习生活还有粘稠的人际关系的出口。我希望每个月一次的无手机日对我来讲可以重启，然后每个月仍然能够过一天不被电子产品裹挟的日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存在。没有手机日的每一刻都是转瞬即逝，我可以漫无目的的在城市里闲逛，可能也会去图书馆看看书，可能会去公园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海边看看日落。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搭理。

你就是一种希望。当你想要实现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要去克服，因为只有克服你才能收获，尽全力去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是找到新工作，第二去旅游，去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最美的大海，第三是要跟朋友生而过不再重逢的陌生人，也许很多都是很可爱的人，因为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怀抱着你所不知道的可爱的愿望。大部分的我们都眺望着眼下所不曾经历的生活，身在远方也怀念过去，怀念家乡，期待所有心中所念终能如愿。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今天在听随性单元，我们一如既往的在临近周末的悠闲的时光，随意的听听音乐，随性的做分享。刚才我们说到奥地利的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那他不同类型的画作都是一样的吸引我，即便我对于美术的专业世界并不太了解，可是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听音乐，同一个人的音乐或者是同一种风格的歌曲，就是会比其他的作品更吸引你。我想在不同的人的身体里面应该都是自有一套感受系统，那这一套系统呢，可以带领你去靠近那些符合你的审美的作品，或者说你所喜欢的那些音乐跟画作，很有可能往往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作用，你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舒服，获得了精神的养分，所以你才会喜欢他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管。

0: 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
4: 门。
5: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
1: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报道。
1: 在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毛伟明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家正教授、曾祥军致以节日慰问和祝福，并了解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进展等情况。他勉励院士专家将高水平科研优势
0: 细化岗位管理职责，破解责任悬空、管控薄弱难题，要求企业建立添加剂专项风险管控清单，重点治理混合使用超标、投料误差、配方设计不规范等问题。
1: 指引还对食品添加剂全流程管理作出细化要求，企业开展配方设计时需精准界定食品类别、核实添加剂许可品种、范围与限量，采购仓储实行专人专管、分区存放，严格供应商资质审核与进货查验，称量投料环节落实器具校准、双人核对。

0: 长宁市关岭镇西盆村村民郭云贵。
1: 之前我们这个路啊，就是泥泞路，全部都是坑坑洼洼，出行的话也不方便。我们组里面啊，一起协商把这个路统一给他搞了这个硬化，这些乡亲们一起筹备资金，包括在外面的这些老板、企业家一起协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2: 从服务企业发展的产业路到守护民生福祉的民心路，关岭镇镇村干部用下沉一线的坚守、务实担当的举措，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切实转化为幸福清单。长宁市关岭镇四级调研员、江边村连点干部王真宇：
3: 我作为江边村的连村干部，将持续开展最实乡音接乡愁、民情大走访活动，深入村主，了解民生诉求，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乡家农牧业和村子弟经济稳步发展。
2: 都不放过。资格赛规则很简单，75分钟之内打60枪，按总环数取前8名进决赛，枪枪算数，没有补射，实时排名。拼的是稳定，比的是心态。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项目裁判员谭露琛：
4: 大家可以看到，观察和观众的距离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近一点，技术方面其实他们实力很相当了，所以就更加考验运动员的一个对自己的动作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对环境啊的一个干扰的屏蔽，所以其实是一个技术和心态方面的结合。
0: 场边随处可见摊开的行李箱，比赛途中不断有队员暂时走下马位，到场边调整比赛服装。娄底市射击队队员、场边观众黄子涵：
5: 因为在长时间的举枪会有稍微的变化，我们得要把枪放下来，然后把衣服解开，重新结合，重新调整。
2: 资格赛战罢，前8名出炉，岳阳和常德队成绩最好，各有2名选手闯进决赛。决赛规则更刺激，10发基础枪打完，每2发就末尾淘汰一人，一直打到24发，金牌当场见分晓。最终，常德队的刘晨、衡阳队的江宇峰、常德队的胡云凯分别摘得金银铜牌，前2名环差仅有0.3环。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男子 U18组气步枪项目参赛选手、邵阳市射击队队员张宇涵：
6: 练了6年了，又闷又热，而且特别累。虽然说今年有点遗憾，但是明年还可以打一年申请标，我要继续加油。
0: 咱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

0: 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3: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有没有听完很心动呢？啊，购物，OA 小程序，你的购物申请可能需要你的好友审批通过才能购买，啊，好友的购物申请可能需要你来审批通过才能购买。这上班是没上够吗？平时就是说咱
1: 有一种就是跟朋友互相当对方的甲方的感觉，
0: 哎，当对方的领导，当对方的上级啊。还真有感兴趣的，真有想试一试的哈。我看看微信平台上，孟雪说看上去挺不错的，挣钱都不容易，不要总用不亏待自己来当理由了，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现在的长沙只有大风，里面没有刮来钱。泽霞说决定跟我那败家闺蜜一起试一试。看看你俩消费观一不一致，如果你俩都手很松的话，估计就是有了对方的鼓励花更多的钱。你试试吧。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赔付。同一天，明明很忙集团旗下临时很忙赵一鸣临时也发布致歉声明，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并将称重赔付标准提升到差价10倍。
1: 霸王茶姬官方账号最近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